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岳家老少被绑在法场，刀斧手的鬼头刀刚要往下落，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之人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刀斧手连忙把刀撤回来了。这是规矩，只要有人讲情，就不许杀。穆奇谢一看来的这两个人，当时就吓傻了。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头戴三叉帅子金盔，身挂软甲，外罩绿色的罗袍，黄白镜子，五柳的黑胡须；女的头上红色的绢帕罩头，迎门打个胡铁街，一身淡青色的短靠，腰系一巴掌宽的战带，闪披百花红斗篷，肋下佩剑，战马的德胜钩扭着环，挂着一口绣绒大刀，下穿香牛皮的战靴，往脸上看，芙蓉面气得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银牙咬的是咯吱吱吱响，转眼之间来到席棚前。这俩人谁呀？男的是大帅韩世忠，女的是巾帼英雄侯爵夫人副元帅梁红玉。冒起歇一看呢，当时就哆嗦了，他知道韩世忠夫妻和岳飞非常好，今天我杀岳家满门，他俩非把我宰了不可。韩世忠的脾气还好点，唯独梁红玉，别看是女的，有勇有谋，说打就听。他俩这一来呀，我得说好的，不然老岳家人脑袋没掉，我的脑袋得先搬家呀。想到这儿，欠身离座，躬身施礼。韩元帅一向可好？帅夫人玉体康泰。梁红玉下马就想揍他，一看他笑嘻嘻的直拱爪，不好伸手了。冒起谢，你当的这个监长官啊？哎，是是是，上知下派，其实我也同情老岳家，这是没办法。哦，要这么说事情好办了，岳元帅死得不明，老岳家没罪，不许你杀。哎，我是奉旨而来，不杀为抗旨不尊呐。少废话，你先别传令，我去找万岁讲情，讲不下来你再上。是是是，我等着。韩世忠说：“夫人，咱们见见岳夫人去。”好吧。韩世忠、梁红玉两个人奔法场当中走去。穆奇谢擦擦额角上的汗，哎，便宜。差点挨顿揍。旁边有人问：“大人，杀不？”“别杀了，等会儿再说吧。”这阵儿啊，罗汝吉早撩到军兵堆里藏起来了，不敢露面了。韩世忠、梁红玉一看李氏夫人坦然自若，闭目等死，急忙施礼：“帅夫人一向可好？韩世忠、梁红玉有礼了。”李氏这才睁眼观看，等他看清楚了，李氏夫人眼泪下来了：“韩元帅、梁夫人，想不到我临死和你们二位能见上一面，你们怎么来到的这呀？”梁红玉打了嗨声：“嗨，别提了，前者牛皋领人进京，路过镇江，我们才知道岳元帅被押京城，当时我们也想和牛皋一起进京，牛皋不让，他说他们人手足够，另外说是讲理去，又不是打仗去，等打仗的时候再找我们。”就这样，牛皋进京了，我们等听他的回信呢，可是一等也不来，二等也没信，派人进京探呢，也没探听个头脑来，又没有旨意招我们进京，我们不敢擅自入都， 这次我们朝见万岁，才入临安，方得准信儿说岳元帅已经死于风波亭，气得我们找万岁评理去。可是皇上老推脱有病，就是不见，什么事儿都叫找秦桧，由他转入皇宫，气得我们没办法。公事还没办完，我们就要回去，还没等走呢，家人报信儿。 说你们一家子被押入临安，今天处决，就这样，我们两个感到乏肠。弟妹呀，我们知道岳元帅死得屈，但是据秦桧说，岳元帅承认造反，并有供词拿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他要杀你一家子，这可不行，我找他们去。李氏听了很感激，嫂夫人，谢谢你，可是你去也不济于事啊。 那秦桧一心要斩草除根，非杀不可，只求二位等我们死之后帮着收拾尸体。梁红玉说：“弟妹，别难过，我给你松绑，你跟我走。”哎呀，嫂夫人，这可使不得，没有万岁旨意，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能走。哎，好吧，我到金殿找万岁讲理去。
5: 喝出我人头不要了，也要保你一家子。他转身看到丈夫韩世忠，正和岳庭说话呢，忙说：“大帅，你在此处保护弟妹一家子，谁要杀你就别客气。”韩世忠说：“我知道了，你就快去得了。”梁红玉急忙回到自己临时帅府，换好了官服，浑身收拾锦衬利落，带着20名女兵赶奔武朝门。
4: 梁红玉这三个字儿，当时在大宋朝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因为梁红玉掌管武军都督的大印，有兵权，再加上文武全才，办事公正，性情豪爽，朝中多大官员也惧他三分。来到了午门前，甩凳下了马，黄门官一看是梁夫人，全都很恭敬。哟，夫人来了，嗯，万岁升没升殿？ 今天不是大朝之日，万岁没有升殿。好吧，劳您驾，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我有事儿。哎呀，梁夫人，外国偏邦造反才能升殿，平时惊动圣驾，可有罪呀？哎，没事儿，我能来吗？有罪，我担着。哎，好了，就听着景阳钟当当一响，龙凤鼓咚咚咚咚一敲，钟鼓齐鸣，可了不得喽。
5: 文武官员听见全慌了，猫不醒怎么回事啊？得快点往金殿跑，这个帽子忘了戴，那个靴子忘了蹬，带狼袍松，坐着轿，慌慌张张的奔金殿。高宗赵构在养性宫修真养性呢，这些日子不是说脑袋疼，就是腰疼，老有病。在牛头山被困那阵，他啥病也没有。 现在在宫中吃一炕二眼观三，宫娥太监伺候着，哎，他老来毛病。钟鼓一响，把他吓了一跳。太监们一阵的忙乱，给他戴上龙冠蟒袍、玉带、朝靴，然后坐居辇，赶奔八宝金殿。下了居辇，往里就走，绣龙墩上坐下。点头官。
4: 什么人？击鼓撞钟，请孤升殿有何事啊？陛下，乃是傅元帅梁夫人请您升殿。哦，选他上殿是。万岁之下，选梁红玉随旨上殿呐。梁红玉急忙走上了金殿，在品级台下跪倒身行，臣梁红玉。 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哦，梁爱卿，你叫孤升殿有何本奏啊？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岳飞岳元帅和岳云张宪身犯何罪，无故处死？这高宗心里有鬼，舌头短，也答不上来。 因为这个事儿啊，秦桧多次在他耳边吹风，说岳飞有造反的心。开始他不信，后来秦桧又拿来假造的告岳飞的状子，高宗也就相信了，同意把岳飞带到京中审问。更主要的呢，高宗不主张抗金兵，他想要和北国议和。
5: 宁可赔款割让土地，好保持他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北国提出来了，议和必须杀岳飞，因为我们北国的将官死在岳飞的手太多了，不杀岳飞不能讲和。高宗呢也藏了个心眼儿，如果按岳飞的雄心壮志打到五国城，请二圣还朝，二弟要回国，高宗就得让位呀。因为徽秦二圣，一个是他爹，另一个是他哥哥，他爹要不当皇上也得让他哥哥，轮不到他头上，因为不能无故的废长立幼，他得让位，故此他不主张抗战。金兀术呢又想吞灭中原，但是又怕岳飞，所以叫秦桧加害岳元帅。秦桧弄权陷害岳飞，高宗是睁一眼闭一眼。处死岳飞吧，他也怕文武不服，众叛亲离，不处死岳飞想议和困难，又赶上这些日子有点病，他是小病大养，没病装病，眯在皇宫假装啥也不知道，一切事全让秦桧，告诉秦桧，爱卿，一切你来斟酌处理。他哪知道秦桧有意害岳飞，用的全是假供词假招状，更不知道岳飞受尽了毒刑，披麻问剥皮烤和被勒死在风波亭上。他认为岳飞真有造反之心，被处死后他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人也死了，另外有招供，就认为秦桧忠心耿耿辅保他的江山社稷，故此也没加深究。今天梁红玉一问，他可张口结舌了。秦桧在一旁吓得一哆嗦，心的话，嘿，他怎么来了呢？要替岳飞申冤？朝中文武，哼，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他也就是连外的官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这个时候梁红玉斜愣秦桧一眼，万岁，岳飞为什么被处死啊？高宗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岳飞官大升迁，克扣军粮，有意谋反，现有供词在此。万岁，说别人造反我信，唯独岳飞我不信，岳元帅忠心报国，我们和他在朱仙镇退兵，他舍命杀敌，他对军卒爱兵如子，绝无克扣军粮之理，我想定有人暗中加害于他。岳飞已死，冤与不冤我不多说了，他反与不反，是有是在，久耳赐名，慢慢自然清楚。现在有一事我可得问明白，万岁呀，为什么把岳家300多口押到西郊问斩呢？啊，高宗一听愣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真不知道。他转身问秦桧，老太师可有此事？秦桧急忙跪倒，不错，有这事儿，因为您龙体欠安，没有禀明，难道杀的不对吗？这高宗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他两眼盯着秦桧。秦桧接着说，万岁，岳飞造反就是灭门之罪，按国法就该抄家，所以抄家处死是应该的。啊，是啊，梁爱卿，岳飞承认造反，抄他家有何不对？万岁，此言差矣，岳飞造反罪名不实，就是果真反了也不该抄家，一人犯法一人担，不该连累妻子，尤其是岳飞和岳云父子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万岁，您被困牛头山，多亏岳飞相救，功高莫过救驾呀，朱仙镇破敌200多万，这么大的功劳一笔勾销，可叫做大将的寒心呐。刚才我到西郊，见得全家老老少少，家奴院工尽被牵连，令人难过，难道为官一回就落这个下场吗？真要落成伴君如伴虎吗？高宗一听啊，把头低下了，心说秦桧哎，你也够缺德的，办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叫我说个啥呢？ 这时候文武官员有和岳飞不错的，一听老岳家满门被杀，全都吃惊啊，心说秦桧啊真狠呐、但是岳飞已死，我们救不了了，保住他的满门还是应该的，呼啦一下全跪倒了，万岁，我等替岳飞全家求情，请万岁法外开恩，饶他一家死罪。这伙人嘴是这么说呀，也炸着胆子，他知道这一求情就算得罪秦桧。秦桧一看不妙啊，看着意思老岳家杀不了，不但杀不了，我还得落个不够人，赶快转舵。老东西三角眼一转悠，急忙跪倒，万岁，老夫也替岳飞全家求情，请饶恕他家死罪，但是岳飞谋反，对他家不能不处置，将来别人犯法可就不好办了，可将他满门从轻罚落，将他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不知万岁龙意

0: 如何？高总一听高兴了，哎，还是我的秦太师大仁大义，会办事儿啊！既然如此，饶恕岳家满门的死罪，将他们充军发配云南，谢万岁！但是老臣还有话，老爱卿说吧，万岁。岳飞的二儿子岳雷不能饶恕，因为他殴打钦差，有谋反之心，可派人将他抓住，以正国法。就按老爱卿说的办。古龙体不爽，卷帘散朝。说完，高宗走了，文武下朝。梁红玉在这呆呆的发愣，心的话：秦桧儿，你表面替老岳家求情，结果不全饶了，给发配到云南。本来还想多说几句，皇上走了。哎，就算没白来，不管怎么说。免去了死罪。梁红玉来到朝房，冲着秦桧说：“老太师，请派人送圣旨吧。”哎，这就去。有人骑快马到西郊见了冒奇谢，把圣旨一宣读，赦免老岳家死罪。冒奇谢下令把人全放了。这时候梁红玉也到了，韩世忠问明白金殿保本之事。李氏夫人领儿子媳妇跪在韩世忠夫妻面前。没有二位兄嫂搭救，我岳家全完了。多谢二位救命之恩，今生今世难报大恩大德呀！梁红玉用手相搀，弟妹，别说了，走回金庭馆去。众人上车，奔金庭馆走了。冒奇谢一看赦了老岳家，心说这不糟了吗？我可得找太师问问去。这个小子急忙跑到太师府，冯忠、冯孝、罗汝吉、徐宁、王氏、王炳武全在这呢。冒奇谢说：“相爷，真把岳飞一家子赦免了，将来他们找我们报仇可怎么办？”“哼，你懂什么？今天梁红玉金殿动本，好厉害呀！这个女人，我要不饶，万岁也得放。”我何不做个空头人情呢？哼，别看这阵饶了，我叫他猫叼催泡，空欢喜。梁红玉再精是个女的，头发长，见识短。一听饶了老岳家，她挺乐，可她就不知道，我把他们发配到云南，到云南也得死。相爷。此话什么意思呢？别忘了，镇守云南的藩王是柴排福，柴排福是小梁王柴贵之子。当年岳飞下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柴贵，结下冤仇。我马上派人到云南见柴王，叫他杀死岳家满门，替柴贵报仇。你想？那柴排福哪能不报杀父之仇呢？老岳家到那还活得了吗？这叫借刀杀人。冒奇谢点点头，哎呀，太好了，相爷真乃高才。梁红玉呀，梁红玉，哼，你替老岳家说话，也就是让他多活几天吧。徐宁也说，梁红玉有什么？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鞋工袜小，软弱身躯，他懂什么？哪能跟相爷比呢？咱相爷足智多谋。秦桧捋着胡须，眯缝着眼睛，点点头，那意思挺高兴。王氏不爱听了，哎，徐宁，女的就都不行啊？哎，不不不不，夫人您另外，您是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小子真会说话。他们正说着呢，家将长尾巴狗进来了。
1: 相爷，梁红玉来了。
0: 就这一句话，再看屋里那几个贼呀，全下马爪了，都哆嗦了。
1: 相爷，梁红玉来了，我们往哪儿跑啊？快快，把我们藏到什么地方？
0: 秦桧一瞪眼，你们跑什么？
1: 一定是他知道我们在这定计呢，找我们算账来了，还不得把我们都宰了。
0: 别乱。

0: 我想想，他又来干什么呢？秦桧眼珠一转，冲着老婆王氏说：“你出去把梁红玉接进来，问他有什么事儿。要找我，你就说没在府里，拿话支走他。我在书房听你信儿，有事儿你给我送个信儿来。”
1: 哟，你不敢见他，我就敢见他了。
0: 哎，你是个女人，女人见女人好办事儿。
1: 哎，刚才你不是说女人不行吗？
0: 你行，你行，快去吧。
1: 哼，废物。
0: 王氏这才出来，摸摸头，蹬蹬衣襟儿，拧的拧的的来到大厅的门口。梁红玉早等急了，挎着宝剑进来了。王氏先笑了笑：“
1: 哟，我说夫人呐，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我们这可有礼了。”
0: 梁红玉一看他说话眉飞色舞，拿腔作调，从心里腻歪。不过为了办事儿，不得不应付。哦，还礼还礼，我来找秦丞相。
1: 哟，相爷没在家，入宫办事儿去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1: 哎呦，这可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哎，有啥事儿啊？你就和我说吧，我可以转告给他。
0: 梁红玉一想，不巧，秦桧不在，我回去。他刚一犹豫，王氏又搭茬了：“
1: 啊，要是有事儿啊，就明天来；要实在着急，可以等一会儿。”
0: 梁红玉把身子又没过来了，啊。听这话我明白了，是想把我支走，就冲你这样我单不走。好吧，那我就到里边等一会儿。说完直入大厅。王氏翻了翻白眼，没办法，只可跟进来。来到里边从人献茶，王氏心的话：你就快走就得了，不走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说韩夫人呐，丞相可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你要有事儿就忙着，我自己在这等着。王氏一听不乐意了，这脸呢像门帘子一样呱嗒就撂下来了。
1: 啊，梁夫人有啥事儿就请说呗，我可以给你转告。
0: 梁红玉把眼一瞪：我和丞相商量朝中大事，怎么秦夫人你还能当了朝廷的家吗？
1: 哟，那可做不了主。
0: 那你就少问
1: 啊，要是那么说，那你就在这等着吧，我可少陪了，
0: 请便吧。王氏一甩髻子转身就走了，拧的拧的来到了书房见秦桧。
1: 哎，我说你去看看吧，
0: 这个梁红玉太也不像话。
1: 嗯，气死我了。
0: 怎么了？梁红玉非要见你不可。他来有啥事儿？他不说呀，这个女人可真厉害。你快去吧。
2: 我也不去，叫他等着吧。
0: 哟，那可不行，他说了非等你不可，他要是坐到天亮那不糟了吗？秦桧想了想，嗯，我出去看看。他实在没法了，从后门出来又从前门绕进来，直奔大厅。来到厅房，看见梁红玉满脸堆笑。哎呀，梁夫人酒后多时了吧。梁红玉站起来：嗯，等了一会儿了。
1: 到此有事吗？
0: 秦丞相，我受岳飞妻子之托来找你办事儿。哦，什么事儿啊？请讲当面。岳飞的妻子想收她丈夫和她儿子的尸体，行不行呢？
3: 哎呀，这可使不得，国家叛臣的尸体不容收敛呐。
0: 哎，秦丞相，那岳飞父子三人已死，我想死后不结仇，念他为国立过功，还是答应他了吧。
3: 既是有夫人说情啊，那收就收吧。
0: 要是这么说，那就把他们的尸体交出来吧。
3: 哎呀，梁夫人，他三人死后由狱卒给拖走了，我哪知道尸体现在何处啊。
0: 哦，你是真不知道？
3: 确实不知道。
0: 那么我们要是找到，

0: 可不可以修坟立墓呢？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既然如此，岳飞一家子上云南可不能马上动身呢，得找完尸体，死者入土为安，都安葬完了再走，请您云起缓线，你看可以不？秦桧听完了，想了想，好吧，只是他们如果要逃走，可得怎么办呢？哎，我既是来说情，我就当保人，我拿人头担保，老岳家人绝不会跑，如果跑了，你拿我试问。好吧，就这么地了，那我走了。秦桧往外相送，站在台阶上，眼看梁红玉走远了，他二次回到了厅房，坐在了太师椅上，得意的一阵冷笑，嘿嘿，梁红玉呀，梁红玉，你上当了。来人呐！家人一包农赶紧进来，伺候相爷，将徐宁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徐宁背着单刀来到秦桧的眼前，相爷什么事儿？你扶耳上来。相爷，你如此这般，这么办，记住没有？相爷，我知道了。徐宁点头答应，转身就走。要知秦桧又出什么坏道，且听下回分解。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梁红玉为找着岳飞的尸体，冒着危险去找秦桧。秦桧怕梁红玉追查岳飞死的原因，答应可以给岳飞收尸修坟。老贼有他的打算，他想用岳飞的坟墓做诱饵。 不管是岳飞的家属、亲朋，凡是前来上坟的，都一网打尽。故此，他派他的家的教师爷徐宁尾随在梁红玉的身后，监视梁红玉和岳飞满门。秦桧又告诉临安总兵当耳将王秉武和锦衣卫冯忠，带着人看着老岳家人，看他们和朝中的文武官员哪个有来往。 梁红玉不知道秦桧的奸计，从秦桧府出来，来到驿馆，见着李氏夫人，满面带笑：“弟妹，秦桧答应可以给岳大帅收尸休墓，去云南的日期可以往后拖。”李氏点点头：“多亏嫂夫人帮忙啊，但不知他父子的尸体现在在何处呢？”梁红玉说：“我到狱中问问。” 老岳家的人是犯人，不让出驿馆大门，里里外外只有梁红玉夫妻忙活着。梁红玉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白跑一趟，问谁也不知道。当初的狱官倪婉带着家属回原籍了，正月初二走的，其他的一族也全换了。

0: 李氏夫人听着又着急了，眼泪在眼圈里含着。嫂夫人，这可怎么办呢？梁红玉说：“别着急，慢慢找。”就在这阵儿，梁红玉带来的女兵进来了。夫人，外边来了一位员外，说有事找您。驿馆里的人不让进，正好叫我们看见了，怎么办？
1: 我去看看。梁红玉来到外边，一看来的这个人穿得很豪华，白脸黑胡，正和异族吵吵呢。梁红玉走上前问道：“什么事儿？”
0: 当兵的急忙过来：“那个人要见您，因为这里压着老岳家的人，所以没让进。”
1: 梁红玉把眼一瞪：“放进来啊！是是是，哎，进来吧。”
0: 当兵的冲着外边人一点手，那个人也不客气，往里就走。秦桧派来的打手徐宁看得真真的，心说：“这是谁呀？好大的胆子！等我回去告诉相爷，非抄他家不可。”当这个人呢，跟着梁红玉的身后一直进了大厅，来到里边，梁红玉问：“你找我有事儿吗？”“
1: 您是梁夫人？”“
0: 是我。”“
1: 我要见见岳元帅的夫人，有大事相告。”“
0: 好吧。”梁红玉把他带到里屋，引荐给李氏。这个人连忙施礼：“岳夫人在上，草民有礼。”李氏欠身离座：“
2: 员外，我担当不起呀，请问贵姓大名？”“
0: 我姓李，单字名直，在本城里开点买卖。”“
2: 哦，李员外，到这找我有事？”“
0: 我给您送信来了。”“
2: 哦，什么事啊？”“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倪纨，原是个狱官，还有个兄弟叫王能，他是我的盟弟，我们都非常佩服岳元帅，最恨奸贼秦桧陷害干国的忠良，怎奈我们是平民百姓，救不了他，只能暗中相救。自从岳元帅进狱之后，我和王能经常到狱中看望他，我们大家写好了万民表保奏大帅，万民表递上去了，哎，石沉大海，音信皆无。后来才知道万民表落在了秦桧的手中，秦桧又加害保奏之人。那次有个秦桧家的家人叫何丽，给我们送个信儿，说秦桧夫妻定计要抄拿岳家满门，我们赶紧叫周三威给你全家送信儿。大概信儿送晚了，你们被抓入京城，因为要把你们全家处斩，全城都轰动了。我们得了信儿，为你一家掉泪，又多亏了梁红玉夫人保奏，方才脱险，故此我才到这儿给您送个信儿。岳元帅和公子岳云张宪是腊月29归天的，是被勒死在风波亭。当时有泥丸给我送信儿，我怎忍心叫忠良的尸骨献天？我叫家人把尸体偷偷地运出来，装上棺椁，埋在了西湖边螺丝鞘里。等有一天岳元帅洗清冤枉，可将棺椁取出，入土为安，特此前来送信儿。李氏一听是又惊又喜：“
2: 恩公在上，请受我一拜。”“
0: 哎呀，不敢当。”“
2: 恩公啊，我丈夫屈死，我们正为找不着尸体犯愁，您大仁大义，我感恩非浅。”
0: 说完叫来岳林岳亭给恩公磕头。李治看见两个孩子稍有安裕，岳家还有后代。李治说：“张宝的棺材也埋在螺丝鞘，可一同起骨，只是怕奸贼秦桧冒坏，从中阻拦。”梁夫人说：“他不敢拦，我和他说好了，就是我们没主意，把这几个人安葬在什么地方好呢？”
1: 李治说：“梁夫人，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家有块坟地，

0: 上螺丝撬堆积如山呐、多亏李直领着，要不然还真不好找。把螺丝撬扒开，露出张宝、岳飞、岳云、张宪四个人的棺材，这一家子哭得死去活来。
1: 岳家的家丁在七家岭下打好了井子，把几口棺材依次安葬。
0: 又买的五供香蜡纸刻干鲜果品供在坟前，烧钱画纸，哭声一片。三百多口趴在了坟前，哭完岳飞，哭岳云，哭完岳云又哭张宪，又哭义仆张宝。李氏夫人嗓子都哑了，岳林岳亭哭得两眼通红，梁氏夫人心如刀扎的一样，银萍小姐哭得手脚冰凉，脸色发青，张英、洪氏这母子两人抱头痛哭，哭得都差了声，只哭得走道的人停住了脚步，低头落泪，天上的鸟儿停住了翅膀在悲哀，湖里的鱼儿沉入水底，老天哭得阴沉不开情。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十几匹战马，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马上之人全是青衣红帽的差人，手拿着公文跳下马来，直奔坟前。为首的两个小子是刑部大堂的都头，一个叫孙仁，另一个叫尚德，因为他们太坏，人送外号损阴丧德。这俩小子来到了坟前，高喊：哎，别哭了，秦丞相军旨下，不许你们在京城逗留，叫你们今天立刻起身赶奔云南，走吧。家人一听更难过了，刚把棺椁入土就逼着走，谁也不动，就是哭。损阴丧德过来扯这个拉那个，谁也拽不动。损阴一扭脸儿，他看见银萍小姐了，哎，好啊。银萍别看哭得跟泪人一样，姑娘长得特别的俊美，别有一番的姿色，头上的青丝黑针针的，清水白脸儿，压在二月梨花初开，杨柳细腰，一身校服更显得好看。俗话说，要想俏一身造，要想漂一身笑。这小子乐了，把眼睛眯缝成一条缝儿，大姑娘，别哭了，别哭了啊！挺好看的小模样都哭丑了，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擦擦眼泪，跟我走吧，啊！说完，他伸手来拉姑娘。银萍小姐早就气坏了，无名大火撞上了顶梁，猛然一回身，攒足了力气，照着这小子的脸啪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这个脆脆，这一巴掌当时把这小子的后槽牙给打活动了，把舌头也垫破了，嘴角子上的血也下来了。他一捂腮帮子，哎，你打谁，你打谁，他还问打谁呢，你不疼啊。银萍姑娘一身的好武术，脾气还好，平时总不爱高声说话，今天可真急眼了。畜生，你老实点，小心你的狗头。孙英开始有点害怕，又一想，你是个犯人，我是借差官，你能把我怎么的？再看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站在他的眼前，这小子捂着嘴巴子乐了，大姑娘，你打我，打得好，不疼，我不生气。来来来，再来一下。哼，你呀也别装蒜，不是当初你爹当大帅，你是千金小姐的时候了，现在你是犯人，我是老爷，你呀得听我的。我告诉你， 路上好好伺候老爷。

0: 老爷，有你的便宜，快走。说完又来抓姑娘。姑娘听了这话，气得差点昏过去，心说，爹呀爹，你刚死就有人欺负我，掌谢将军，我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你，只说你我终成眷属，举案齐眉，白头到老。没成想将军屈死，一关永隔容难见，孤枕长眠梦不回，我岂能独生世上，如今狂徒又羞辱我，我怎能忍受？将军慢行，延平去了。姑娘早就看见道旁有口水井，这姑娘罗裙蒙面投井自杀。损阴一看也吓傻了，哎，救人呢、哎、话还没说完呢，家人远安照着他后脑勺当就是一铁锹，这小子身子一晃扑通就倒下了。远安气的随后又一敲，把这小子脑袋抹鞋劈成两半，这是老太太切葱花大鞋闸。丧德一看损阴死了，当时把刀拉出来了，呀，你们要造反敢打劫差。就在这阵儿，连红玉过来了，怎么回事？月安大哭啊，梁夫人呐、啊，小姐被那小子给逼投井了，哎呀，快赶紧捞人。等打捞上来一看呢，银平姑娘早断气儿了，因为井水浅，井底又有石头，银平大头冲下砸下去的，一头砸到井底的石头上，当时废命。李氏夫人一看女儿又死了，疼昏过去。丧德还想不依不饶的叫岳家给损阴偿命，梁红玉急了，尚德，损阴逼死姑娘罪有应得，这场官司我找秦桧去打，你要不乐意啊，把你也毁到这儿。哎，别，梁夫人，一切由您担着，那就没说的了。丧德一看梁红玉真火了，银平也死了，不敢深究，怕事情闹大。梁夫人，那就请岳家人赶快起身走吧。梁红玉把脸一沉，不忙，这还有尸体没成殓呢。
1: 又买了两口棺材，把烈女银平安葬在栖霞岭下，
0: 另口薄皮棺材狗碰装损阴，送乱风鹰岗子刨个坑埋起来了。梁夫人也不敢再留李氏啊，怕秦桧又生奸计继续害人，嘱咐李氏路上小心，又告诉借差。

说明损金丧德、侮辱岳家的事儿。冒奇县没敢怪罪，并把丧德调回来，另派四个借官。这四个人是神拳江涛、铁腿沈明、大刀陈奇、花枪马龙。这四个人呢，是大理寺的老人，还是联盟的把兄弟，都是当初周三威提拔的，对岳飞被害的事儿很同情。尤其是神拳江涛，跟着周三威还有点绕弯的亲戚，这个人拳脚挺好，心眼儿也好使。就是这样啊，梁红玉和韩世忠也不放心，怕路上他们给害了，又派四个得力的家将护送岳家老小。书要剪断，岳夫人一家辞别了韩世忠夫妻，启程奔云南。这边刚一起身，秦桧就派冯忠带着兵将埋伏在栖霞岭下岳飞坟墓的周围，有上坟的不管是谁一律抓入狱中，又发下文书捉拿殴打官差的国家罪犯岳雷、岳震，又派冯孝往汤阴县去没收老岳家家产。秦桧准备把岳家的家产弄来之后，和冒奇谢、罗汝吉三个人来个三一三十一分掉。随后又派出家奴骑快马赶奔南宁州，给小梁王柴排福送信。柴排福是谁呀？是小梁王柴贵的儿子。当初岳飞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不有这么回事吗？秦桧就利用这个杀父之仇，让柴排福在半路上劫杀岳家满门。单说岳夫人和公子岳林被充军发配云南，一路上爬山涉水，顶风冒雨，受尽千辛万苦。李氏几次想死，可是一想丈夫、儿子、女儿、姑爷的仇没报，死不瞑目，所以咬紧牙关，忍受折磨，耐等天时。这日来到了云南的边境，此地天气炎热，远处崇山峻岭，树木狼林，人烟稀少，特别的荒凉。红日已经西坠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神拳江涛打开地图一看，前边就是八龙山，归南宁州管。八龙山几十里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别看呢也归大宋朝管，因为远离京城，加上朝廷软弱，当地的官员就跟土皇上一样，各自为政，根本不听宋朝调遣。神拳江涛也怕出事儿，和李氏商量怎么办。李氏说找个地方扎下营寨，埋锅造饭，等明天起身赶路。车辆又走了几里，找了个树林边上有溪水的地方扎营，好做饭吃。车辆刚刚停下来，就听着八龙山上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一阵的呐喊，从山上冲下无数的队伍，能有三四千人，各举刀枪，是冲下高山，杀呀！呼啦一下子，把岳家的三百多口围在了当中。江涛当时都吓傻了，因为说不清是哪个队伍啊，是救老岳家的也受不了，因为中途把犯人丢了，他有罪，秦桧不答应；是杀老岳家的更不行。当初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再三嘱咐，在路上别出错，岳家人有个好歹的，对不起死去的岳元帅。江涛、沈明、陈奇、马龙急忙归拢队伍，把车往一块拢，把车辆圈在一起，马头冲外，车身冲里，岳家的女眷和小孩全围在了当中。二十四个借差，另外老岳家的家人中挑出身强力壮的150多号，在外边打了个圈，保护着岳夫人。这阵夫人也得了信儿了，急忙叫花斑豹张英跟着看看。张英和江涛等四个人来到队前，一看对面的军兵军装号坎

0: 跟大宋朝的不一样，全是绿色的绢帕罩头，浑身上下是深绿色的短靠，领子袖口底边镶着白狗牙的绦子，有的手拿单刀，有的倒提花枪，正当中一杆杏黄大旗随风飘摆，扑啦啦的直响，行卷就书，周围红火焰黑月光，写红字，上写小梁王，中间斗大的柴字，旗脚下闪出一人，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材得有九尺开外，头戴五龙珍珠冠，镶明珠，牵一宝，光华灿烂，前边是龙头，后边是龙尾，满脑袋的绒球突突乱颤，身穿赭黄袍，左有寿山，右有福海，内衬蓑呢软铠，腰系一根珍珠镶成的玉带，黄色中衣，龙头凤尾的战靴，往脸上看，面似淡金，重眉大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海下没胡子，二十几岁，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叫玉鼎紫花流。哎呀，这匹马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战马的德胜钩扭着环，挂着一口金背大砍刀，身后有人给他打着九曲歪把黄罗伞，两旁边的将官精神抖擞，盔明甲亮。江涛一看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就是小梁王柴贵之子柴排福。自从柴贵在东京汴梁教场中被岳飞挑死，他的儿子柴排福就继承了小梁王的王位，镇守在南宁州。这小子有造反之心呐，暗地在南宁州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手下的将领无其代数，元帅洪化波，此人力大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军士杨金立足智多谋，此外还有大将罗飞罗勇，这哥俩也是能为除众，武艺超群，偏赶上连年的丰收，此地一片太平景象，不称心的就是复仇未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柴排福时刻不忘。正好秦桧送信儿说老岳家来到这个地方，柴排福非常高兴，告诉元帅洪化波，点兵五千埋伏在八龙山，截杀岳家满门，把岳飞的孩子老婆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给我的亡父祭奠亡灵。他们在山上都等了半个月了，今天车辆才到，柴排福一看远处来了队伍，探马一报，急忙上马提刀，带领队伍冲下八龙山，把岳家满门包围在当中。张英和江涛猫不清头脑，冲着对面高喊，哎，对面的兵将为什么截住我们的车辆啊？柴排福到了近前，揽住了司将，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借差。
0: 哦，你是谁呀？
2: 柴排福马往前提了提，问我吗？
0: 小梁王柴排福，尔等见着本王为何立而不归？张英魅理那套，江涛沈明四个人一听，哎呦，小梁王啊，到了人家的地界了，赶紧下马跪倒磕头，哟，千岁在上，我们有眼无珠，不知是您，小人给您磕头了。
2: 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小人江涛乃是借差官。
2: 从哪儿来？
0: 从临安而来。
2: 押解什么人？
0: 押解的是岳飞的家属，赶奔云南，他们被叛城充军发配，打此路过，王家千岁请您放心，这有我们的公文。说完把公文递过去，小梁王叫手下人接过来交他手里，他打开看了看，哈哈大笑，
2: 好吧，你们送人有功，每人赏文银50两，回家去吧。
0: 江涛一听就傻了，这老岳家人
2: 把他们留在这儿了，你们可以走了。
3: 哎呦，千岁，我们把人没送到地方，不能走。

把他们开膛摘心一宰，不就完了吗？这四个人一听就傻了，王爷，那可不行啊，他们判的是充军发配，没有死罪，如果他们死了，小人不好交代呀。少废话，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我柴拍符和老岳家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今天我要抓住他们替父报仇。四个人一听，一抖了手，可咧开嘴喽。张英在后边听得明明白白的，噌一纵身就来到了近前，把大棍啪往地下一拄。哎，小梁王，老岳家对你怎么的了？抱你们家孩子下井了？哎，你怎么那么恨他们？柴王上下看了看，你是何人？问我呀？嘿嘿，小爷叫张英，有个外号花斑豹，我父亲乃是濠梁总兵张宝是也。啊，你既姓张，那就算了，我要的是老岳家人。想当初我父小梁王柴贵到东京前去考状元，被岳飞给扎死了，此仇至今没报，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老岳家人到了我的地界了，我哪能放他们呢？是定杀不饶。啊，是这么回事啊。嗨，我知道岳飞扎死你爹对与不对我不管，可现在岳飞死了，你爹也死了，一命顶一命就完了，好不应该又来加害老岳家的家眷，你问问你张爷爷让不让。正好我这两天这气还没动撒呢，今天教训教训你。啊，你敢辱骂本王，骂你呀是叫你学好，我还揍你呢。说完举棍就打。柴培福一看火往上撞，来呀，给我一拥其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